0: 您好。哎，王叔刘先生，这里是王叔王浪电的后面的王叔刘先生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。
0: 你告诉我们一个愿意告诉我们的
1: 不喜欢来了吗？